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沙城华声，在 CFCR90.5 FM 调频电台，每星期日下午5点到6点，由于老师、周月、黄超为您用中文播出这个节目。沙城华声是由几位热心公益，希望用自己的语言、家乡的音乐、华人的故事，来和您分享信息的侨胞朋友们，合力为华人所做的一点贡献。
1: 您如有任何婚丧喜庆、重要活动、特殊声明或介绍，比如恭贺毕业、生日、结婚纪念日，或鼓励参加侨社活动等等，欢迎来信或电话告诉我们，我们会为您把要传达的消息播放给大家。
2: 请将您的信息和宝贵意见随时用短信或微信账号传给我们，我们的微信群名称是沙城华声之友，短信留言请记306-370-4086，或是306-881-9555，感谢您的支持。

健康的时候，多做善事，多造善因，就有福果，铺好人生健康之道。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启明老师，在 CFCR 90.5 FM 调频电台为您播出今天的沙城华声节目。Yes, 夏天是非常美好的这个季节，在我们沙城，这是应该是最可爱的一个季节了。我们过完了小暑，上周才过完小暑，那么再过一个礼拜，7月22号左右呢，就是所谓的大暑。我们说小暑就已经开始发挥这个高温的这个气候了，于是呢就有潮湿闷热，那么容易这个滋生这个霉菌。古时候据说呢，这个皇帝会在农历的6月6号，也就是咱们阳历的7月多，会特别把那个龙袍，平常特别穿的龙袍，这龙袍不是随时可以洗的，所以他特别把龙袍拿出来，在太阳底下好好的晒它24小时。于是民间也就随着这个皇帝的这个行为呢，也就是在都是6月6晒龙袍的这个习惯上呢，把所有的尤其冬棉的这些衣服呢都拿出来好好的晒晒，棉被啦拿出来也晒晒抖抖，甚至是书籍图画珍藏的这些呢都拿出来稍微晒一下。据说这个不光光是对身体的健康有利啊，因为阳光照在那个棉被上，然后晚上再盖在身上，那真是一个舒服的感觉啊。同时它有抵挡霉气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大暑的话呢，这是小暑之后的第12个节气，也就是咱们夏天最后一个节气。在大暑的时候，也就是一年当中所谓的阳气最旺盛的这个一天啊，所以各地呢都是比较热，或者是闷热，或者是干热，所以朋友们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西瓜、黄瓜、苦瓜都是夏天很好的水果和蔬菜。好，咱们先欣赏两首这个乡间的这个歌曲，一首呢是由这个央金拉姆，这是咱们这个边疆民族所唱的一首歌，叫《翻山喊亲》。那么第二首呢，就是台湾的这个原住民的歌曲，叫《纳鲁湾》。那么这两首歌曲来做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

医学史上呢，著名的这个一本以历史书叫做《修女研究》，这个研究呢，英文就叫做 Non-Study。从1986年起，学者就追踪了678位的美国圣母学校修女会的这个修女，发现呢，终身保持阅读、写作等这些活动的这个智力活动呢，能够在大脑当中建立一个强大的认知储备力。即便大脑出现病变的话呢，也能够维持正常的认知。那么关于这个研究呢，艾兹海默症的核心发现重点呢，Alzheimer 啊，艾兹海默症的核心重点，他发现的是背景纯粹的完美样本，那就是修女的生活环境、饮食习惯，还有这个社经背景，高度的是纯，非常单纯的，于是就排除了抽烟、喝酒，还有其他就是社会上的纷纷扰扰。那么研究大脑退化和失智症的来说呢，这是修女群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对象。这一点我自己是不敢确定啊。不过我们就他的这个研究结果来看看啊。那么他这份这个修女研究医学史上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案例呢，他是研究一个修女名叫玛丽的修女。这位玛丽修女呢，她活到了101岁。那么她的生前思维是极度的清晰，那么记忆力更是惊人。然而在她去世了之后呢，

但是解剖出来的结果它其实是有很蛮怎么讲蛮重的这个 Alzheimer 就是艾兹海默症的这个现象在他的大脑里头。通常脑子里出现这种大量的沉积应该是出现在已经很明显的有失智症的这个状况，但是101岁的这个 Mary 修女呢，她并没有失智的这个病状，而记忆力呢还非常的惊人。这样的现象就令研究员十分的困惑了。所谓的认知储备力，也就是 cognitive reserve 呢？ Mary 这个修女的案例证实了，就是说大脑即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病状，但是仍然能够透过年轻时候培养出来的阅读和写作的习惯来弥补神经的损伤。这是最后研究的他们的结果。这样呢，它可以使人一辈子都不会表现出失智的状况。后面这个结论我不知道是不是十分正确，但是我相信这个阅读跟写作这个习惯呢很可能是可以弥补神经损伤的这个部分啊。研究发现这个修女 Mary 呢，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非常喜欢阅读写作，一直到她临终前她都是随时都有张纸笔在那里写着，她一生都是持续这个习惯跟这个动作。而她年轻时候写下的那些文章呢，被认为有极高度的这个词汇力跟很良好的结构组织，也就是说文章写出来条理分明，就显示出他的语言能力本身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朋友们，咱们年纪大了不要放弃很多东西，也不要因为视力的关系呢疏于阅读，或者是懒得动手动笔的。试试看，我们一起努力来做这件事情，一方面看书，一方面写写东西，即使是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email 或者是随便自己在这个电脑上也好小笔记本上也好，写几句自己当天的这个生活感言，这都是对咱们有很大帮助的。那么有兴趣的朋友更可以开始写写自己的生平，写写自己的家庭故事，也是挺好的。好，咱们再来听听几首歌曲。下面要请您收听的是叫做《东南西北风》，这是由卓依琳为您唱的。那么接着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收听一下看看采茶歌啊。为什么选这个采茶歌呢？因为暑假的时候我带了一批这个大学生到台湾去做华语研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校特别给我们安排了一次这个茶园的这个观摩。我们就大家就戴上斗笠进了茶园练习做采茶的工作。所以我想到这首歌挺好的一起回忆一下。好。

糊里糊涂，这个顺手拿错了这个磁带啊，应该是给您放 A 这一片磁带，结果呢拿成了这个 D 的这片磁带，所以呢卓依林这个东南西北风，没有让您欣赏到，这会儿呢给您补上。同时，前面那一首《纳鲁湾情歌》，这个是台湾的山地歌曲，就是原住民歌曲呢，也没给您放对，这会儿都给您补上。好嘞，我们现在就来欣赏。

刚刚前半段的时间呢，跟您聊了一下所谓的艾兹海默症这个问题 Alzheimer 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现代的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那么不把它当成一种是怪物的事情，而是真正的是一个人的生理脑部健康的问题。那么在电视节目很多的连续剧里头，几乎每一两集就会有这么一个旁边的亲朋好友里头会有这么一个故事出来。所以上半段的时间跟您聊了一下这个医学界有一本很重要的这个医学记载历史呢，就是关于修女研究修女这个健康脑部健康查出来一个叫 Mary 的修女呢，她这个虽然是有很强的艾斯海默症的这个症状在脑子里显现出来，但是她利用阅读跟写作克服了这所有的一切。那么我同时还跟大家在上个节目呢，上个星期的节目跟您谈到有几项想都没想到这么简单就可以把身体内部保养好的这个动作。这会儿呢我再跟您快快的复习一下，然后把后面的七项也给您补足下来。我们上个周讲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强肝要走路，强肾要踮脚，那么强肺大家都知道的要深呼吸，强胃就是要揉肚子，每天揉它30到50下肚子。强心的话是拍手啊，开心了也拍手，生气了也拍手，不要生气，千万不要生气。就是说看到谁做了好事的话拍拍手，就利用这个机会尽量的拍拍手啊。那强脾呢，就是要拉伸四肢，伸懒腰，这样子把整个身体拉开它。强脑子反而是要转动眼球啊，千万要记得转动眼球。转动眼球不但是对眼睛好，对脑力非常有帮忙。强胆的话要大笑啊，不要再去老是盯着那个很紧张很恐怖的电影看，看那些让你开心的电影，会大笑的电影啊。肠胃呢，肠子的话呢就要扭腰啊，没事的话跳跳扭腰舞。强胰脏的话要按摩脚底啊，坐在那看电视的时候把脚翘到一个膝盖上揉揉按按，再换另外一个脚揉揉按按。好，新的今天给您补充加进去的是膀胱。不管是老年人，年轻人有的时候也有膀胱的这个问题。膀胱要加强它的话要提肛啊，练习怎么样子提肛，肛门把它收进去啊。眼睛最简单的不是光转眼球，重要的是要看远方，要远眺啊。那么耳朵呢，很简单，搓搓耳朵，没事就搓耳朵啊，搓两下耳朵，让耳朵有这个活血的这个作用。肩膀，我们常说肩膀，老人肩或者是50肩这个肩那个肩的肩膀好像都不对，你就练习耸肩。记得小时候记得孩子们小的时候，你问他学校今天怎么样啊，他爱理不理你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肩膀耸一耸，你就练习那个动作，就耸肩。颈部也要很重要的，颈部的健康其实就是上下左右，让你的头脑做一个米字的动作啊，上下左右，然后右脚对左脚，左脚对右脚的这个角度来动你的颈子。那么手，你不知道有没有这感觉，有的时候力气是慢慢
慢慢慢慢消失。所以呢，你就要握拳放松，握拳放松啊，这个手劲儿是这样子练出来的。脚是更重要，执掌着你全身的身体，所以脚部的这个健康很重要。怎么样加强呢？踮着脚走路，像小时候女孩子喜欢踮着脚，像跳芭蕾舞一样。我们大人呢，现在踮着脚走路，有的时候就是，像自己要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的走路的时候，就把脚尖踮起来这样走，每天踮它走个几行路啊，把身体脚的力气把它练出来，也脚的平衡也练出来了。好嘞，咱们再来欣赏两首歌曲。

这会儿已经到了这个七月下旬了，所以呢大伙要好好抓住这个七八月美好的这个 Saskatoon 的夏季，享受一下。事实上我们这个小城里头夏天可以做的活动很多，不一定每一样都需要花钱。比如说是我们的 museum， 在河边的这个 museum 有很多很好的展览，那么他们也有一个像儿童手工做工作室呢，你还可以去做你自己想做的很多东西，小朋友在那儿很开心。我们从我们的华语学校曾经带过学生们去参加过他们的所谓的美术班。那么City of Saskatoon， 我们的市政府也安排了许多夏季的活动，给小朋友游泳啊，运动啊，球类啊。Saskatoon Open Door Society 也有夏季的青少年的这个活动，12岁到16岁都欢迎，这都是免费可以参加的。即使要费用，有些地方也是很少的费用。那么当然了，还有很多很好的电影，也可以全家大大小小开开心心的去看个电影啊。这都是我们这个夏天在我们沙城可以做的许多事情，河边走走啊，参加一下户外的跳舞啊、运动啊，都是挺好的啊。游泳池室内室外也都在开放，所以千万抓住机会，享受着美好的夏天。今天呢，咱们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我大概再给您播放一首歌曲，我们节目就算结束了。那么下星期天同一时间5点到6点，在 CFCR90.5 FM 调频电台，请再继续收听咱们的沙城华声节目。我是于其明老师，祝您有个愉快的星期天。